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那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0: 是。
1: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

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浓于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北回归线环绕地球全长约36000千米，它所穿过的地区大部分是辽阔浩瀚的海洋和无穷无尽的沙漠荒原。因为常年受副热带高气压和信风控制，这些区域大多是沙石遍地，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北回归线被世界地理学家称为回归沙漠带。

然而奇妙的是，从东经99度40分的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至东经121度50分台湾花莲县，当北回归线横贯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域、台湾时，世界却仿佛变了一番模样。

这里鸟语花香，丛林密布，河谷纵横，生物繁茂，文化昌明。北回归线中国段全长2000多千米，这里聚集了中国最复杂多变的地形，汇聚了最为丰富多样的物种，人类文明如夏花般绚丽多彩。因此，世界地理学家把北回归线中国段称为神奇的回归绿带。考察队沿北回归线向东前行，进入哀牢山的河谷地带，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红河干热河谷盆地上的红河县。脚踩深邃的红河谷，背倚险峻的哀牢山，红河县横卧在山峰顶部的县城。相传较早之前，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在此傍河而居。明末清初时，红河马帮开始兴起，他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送至越南、老挝，再中转至英法等国。当时红河县的以萨镇成为了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之一。以萨镇人富裕后，一边开建城堡保护财产，一边沿途修建供人畜饮水的石缸，以保障贸易往来。今日的村镇虽繁华不复当年，但这些宝贵的建筑遗址却成为了北回归线中国段上茶马古道的历史见证。穿过县城，向南行进约37千米，在红河县的宝华镇，一片壮阔的梯田景观豁然映入考察队的眼帘。撒马坝梯田，中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哈尼梯田，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3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面积接近1.4万亩。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产生了疑惑，一般的梯田因地形限制，大多散布于山间，面积都不大，为何撒马坝能形成规模如此庞大的连片梯田呢？通过调查，考察队发现，形成撒马坝梯田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特殊的地质构造。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片罕见的巨大盆地和粘性极高的土壤。上千年来，哈尼族人在这片大山里勤苦耕耘，才造就了现在的奇观。撒马坝梯田只是整个哈尼梯田的一个缩影。被称为中国最美山岭雕刻的哈尼梯田，横跨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县，绵延约100万亩。其中元阳县的梯田面积最大，达17万亩。为进一步探寻北回归线中国段梯田分布的独特性，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元阳县。沿北回归线一路向东，虽然山路崎岖难行，但沿途梯田变化万千，令人叹为观止。相较于红河梯田，元阳梯田则分布面积更加广阔，类型更加多元。七彩的晨曦倒映在梯田的水光中，幻化出奇异的人间仙境。水无疑是哈尼梯田的生命与灵魂。

0: 眼前这层层分布、蔚为壮观的梯田里所需巨量水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前面大概有2公里左右。
0: 一路奔波，考察队来到了原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哈尼村寨庆口村位于半山腰，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传统的生产工具。他们的民族记忆保存在一首首口口相传的哈尼古歌中。

0: 如同哈尼古歌中传承了千百年的祖训，每一个哈尼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李正林是庆口村寨神林的守林人，每天他都会独自去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每年春耕前， 庆口村都会举办隆重的昂马突节，人们要到寨神林祭祀寨神树，邀请寨神进入村寨，保佑村民。关于寨神的来历，哈尼族相传，古时有一巨魔吃人，一位叫昂马的寡妇，叫两个儿子趁魔王饮酒欢乐之际，拔刀杀死了他。 为民除害的昂马，于是成为保护寨子的神。每个哈尼村建寨时，都要在寨子后或侧面山上选择一片葱郁繁茂的树林作为神灵，在林中选一棵高枝粗壮的大树作为昂马的象征。而这片寨神林非常神圣，
1: 除昂马突厥，一般人不得进入。喊个小叔娘子叫你中村的名字，儿子孙子不要叫，喊个子孙。这么多村还没叫。
2: 千百年来，哈尼族人用这种虔诚的方式表达着对家园的美好祈愿，也正是哈尼族人从内心对森林的敬畏、对大自然的膜拜，让他们在这山间留下了一片片茂密的森林。我们这一些长生的，1300多年的
0: 历史创作保护下来了，这些当中呢，如果说水也不能卡，然后用的不能破坏，这个水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呢，血液一直打起来，气体一直上，它崩着了嘛，气体就，气体崩了。森林就像一座储蓄充足水量的绿色水塔，在李正林的带领下，何永强教授在森林底部 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也是地铁可以过去。涓涓气流由此汇聚成小溪，流向森林下方。那么，源源不断的水最终流向何处呢？为了寻找答案，何永强教授来到了梯田最底部。 在这里，何教授发现，流经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最终在地势最低的梯田底部汇聚成河流，流入河谷。原来，河谷中的水通过蒸发形成云雾，在沿地势爬升的过程中冷凝成雨，洒落在了山坡上的森林里。 水从森林流进寨子，再由寨子流向梯田，一个奇妙的水循环就此诞生。可是，哈尼梯田绵延达百万亩之多，蓄水面积非常大，而且水量不均。哈尼族先民是如何进行水量调配的呢？ 行进中，考察队了解到，在距离庆口村不远的一碗水村垭口寨，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队决定前往垭口寨一探究竟。 行进在坝达梯田的连片区，麻栗寨梯田 多依树梯田等景观天光云影，宛若仙境。群山之中，虽然村寨之间隔山相望，相距不远，但考察队盘山绕水，路途遥远，到达了鸭口寨。李文忠是一碗水村鸭口寨的沟长，为全寨150多亩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是他每天的工作。
1: 早上扫，深夜扫，激光，扫这些水。
0: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他每天要查看沟渠两趟。
1: 下面走走。要对看梯田，对看这水的时候，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过去的。
0: 在李文忠的带领下，考察队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
1: 那是可以跟这分组工作呀，梯田的对看梯田的分水分量是多少？那个木刻小的是水分，水分也小少了嘛，大是水分也大。
2: 刻宽度的时候也要根据田来计算，
1: 对吧？
0: 李文忠说。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而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共享而定的。除了保障沟渠的畅通，沟长还要对分水木进行维护。巡视中，李文忠发现有一块木刻已经朽坏，需要更换。按照族规，换新的分水木，水量分配大小要与原来保持一致。因此，李文忠必须要召集使用这条分水木的几户人家，一起就地制作新的木刻。
1: 我去给咱妈，我去给咱妈，我去给把冰袋和裤扣，我去把冰袋整个裤扣再把裤穿了，那天你夸我听不听？那这个我做过来啊，拿得过到啊，哇，滑，那大哥怎么又不在这了？我怎么在这？你看我从看台一把手，看台一把手机，好。
0: 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的变化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虽然同属北回归线潮湿多雨的气候，但奇妙的是，山地海拔间的落差会造成局部小气候的差异。距离一碗水村20千米外的蒙品村老虎嘴梯田，由于海拔较低，接近山谷，因此播种季节往往要比其他地方提前15到20天的时间。
1: 实际上，山水林田湖草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像哈尼梯田，给我们就展示了这种栩栩如生的生态环境。
0: 宏伟壮丽的梯田农业，是人类雕刻在大山岩石上的不朽史诗。这一方方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梯田，让这片原本贫瘠的山地天水相连，灵性四溢，也让我们在寻找山地农业源头的同时，获得了对自然的更深领悟。

0: 下一站，考察队将告别壮丽的哈尼梯田，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进入山峰林立的喀斯特地区。我们将走进云南西畴县，聆听保留母系社会遗风的祭太阳古歌，探寻当地人如何应对喀斯特石墨化的挑战，拜访广西乐业的超级天坑大石围天坑，感受大自然的惊天伟力，开启滇东南和贵西喀斯特地貌区的奇妙之旅。在地球的北回归线附近，绵延着一条面积广阔的碳酸盐盐分布带，它由中国向西经中东延伸至地中海，其中分布最广最集中的区域在中国。崎岖多变的喀斯特地貌勾画出气势雄伟的壮丽山川，也在无形之中为人类的生存布下了各种困境。千百年来，生存在北回归线上的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改造自然，一个个有关生命与探求的故事在这里诉说。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中国段从西向东依次穿越云南西畴县、广南县，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在天坑溶洞完成一次惊险刺激的喀斯特探险之旅。勤劳的壮族乡民如何延续生存智慧？为何北回归线中国段会形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天坑群？世界第三大天坑大石围天坑又隐藏着哪些揭示地球演化规律的奥秘？行进中，一座座巨大的山峰扑面而来，我们进入到了峰丛林立的喀斯特地貌区。喀斯特，一种岩石极易被水溶蚀的岩溶地貌，虽然大自然给予了它雄浑壮丽的外表，却也被剥夺了造福万物的水土。在全球500多万平方千米的喀斯特地区中，中国约占1/5，堪称世界之最。
1: 跟上啊！
0: 一路盘山绕岭，我们抵达了第一站，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县。簇拥在喀斯特峰林中的西畴县被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城。西畴县的石墨化

0: 面积占比达75.4%，是北回归线穿过的石漠化最严重的线。地处北回归线上的西畴，至今还沿传着诞生于母系社会时期的女子太阳节。上国村是距西畴县城约9000米的壮族村寨。传说上国村人咩星在黑暗中找回太阳，并化身鸟母将太阳送向了天空，因此上国村人自称鸟母的后裔。每年农历2月初1的女子太阳节，村中男人将会为女人们蒸制金黄色的糯米饭，村里16岁以上的女人将要穿上形如飞鸟的传统盛装狮农。他们将在博饼的带领下前往太阳山唱祭太阳谷歌，祭拜太阳鸟母。千百年来，西畴人就是用这种悠扬的歌声虔诚地表达着对太阳之神、对大自然的膜拜。他们祈求阳光和雨水永远滋润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北回归线上的阳光和雨水并不吝啬，但考察队发现，农业生产的两大要素土地和水，在西畴却成为当地人需要面对的难题。
1: 这里是灰岩地区，
2: 可以看到大片的裸露的岩石。
0: 坚硬的石头形成一道毫无生命气息的石墙，阻止了树木和庄稼的生长。地质专家曾经断言，西畴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纵观整个北回归带，大多因缺土少水、气候干旱、不具备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荒无人烟。唯独在中国境内，人们依靠勤劳和智慧，不断对喀斯特石山进行改造，从而建造出了宜居的家园。蚌埠乡玉屏山村对大山的改造堪称奇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尝试炸石垒埂另辟求生之路，在石头上建造梯地。一车车的石头被拉走，一筐筐的泥土被填进。这场持续近30年的填土围垦改造工程已见成效，比玉屏山村较早开展石漠化梯田改造的新街镇三光村已是一片盎然绿意，枝繁叶茂的猕猴桃树硕果压枝，迎风招展。这里培育了上万亩的果树。远远看去，美丽的梯田错落有致，像一方方字格，写满了生命的庄严与超拔的气度。西畴的石磨梯田，这幅北回归线上天人合一的生命画卷，也为全球的石磨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篝火烈烈，西畴人载歌载舞，用美酒和歌声敬奉天地，也把感恩与自豪送给用汗水和智慧建造出的家园。同样在山石密布的

阿斯特地貌中一些少数民族田舍间的生存选择，在这条北回归线绿带上构建出了一幅生态和谐的文化景观。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广南县的千年壮寨马壁村，探寻那里的人们如何在山地中改造自己的家园。从西畴出发，考察队沿北回归线继续向东前行。沿途，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愈发典型。一路盘山过河，考察队来到了滇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广南县。千年壮寨马壁村位于广南县西北部的折兔乡，是北回归县喀斯特地区中壮族风俗最为传统、村寨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她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供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他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他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他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他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10日去世。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

0: 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它。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机场给雨，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鸡枞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皂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照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拈出一小撮，再舀点 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差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底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0: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在另一个电台节目里面听到了连续播放的三首歌曲，我都可以完整的唱出所有的歌词。奇怪的是，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吧。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叫做童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期待看电视，看电视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而假期的时候每个电视台都会播放那些现在看来可能我们会把它评价为神剧，但是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另一个角度上的神剧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如果你到达一定的年纪的话，希望你不要思考，跟着唱就好。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些名字，我想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薰衣草、蜜桃女孩、贫穷贵公子、吐司男之吻、爱情白皮书、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蔷薇之恋、西街少年、斗鱼、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终极一班、绿光森林、微笑 Pasta。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是暑假给的，是这些偶像剧给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一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看过不下五遍的作品吧。我跟随电视台追了一遍完整的首播之后，在每一个假期都循环去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我买了琼瑶阿姨的原著来读，读完原著之后再把第一部、第二部还有最后好像评价比较一般的第三部都反反复复观看。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只要你讲出这个作品当中的剧情，他就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他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一分钟，就是这么的喜欢。他确实是我们那一段时光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知道我说的是《还珠格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他的主题曲，非常洒脱，好像在旷野当中奔跑，又好像想要潇潇洒洒，没有眷念，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活着和奔跑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当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应该是整个《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地看着电视，吃着一块钱一包的辣条，外边火红的太阳，知了叫个不停，恍惚之间好像还有小朋友在楼下叫我下去玩。小时候真的很好，恍惚间早已长成了很辛苦的大人。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和每一段充满热爱的时光吧。一起来听《雨蝶》。

0: 既然都已经聊到了《还珠格格》，那是不是就应该聊一聊下一部神剧《情深深雨蒙蒙》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形容雨下得很大的时候，依旧会说比依萍回家要钱的那天下雨下得还要大，或者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样的潜意识，老上海的歌舞厅里 BGM 自动就变成了小冤家。没错，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剧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方面都成长了，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依旧是那个幼稚的孩子。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做音乐节目的点在于可以夹带私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部，可能和众多很火的偶像剧相比，它真的不算是最热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一定是所有的中国台湾偶像剧当中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诗还有千年修得李大人，都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恋爱经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非常巧妙的一首歌曲，一停一顿都在情绪的计划当中，踮起脚尖爱。

0: 我有在认定自己已经完全成熟和长大成人之后，再尝试去回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偶像剧，看到里面程又青作为30+女性执拗的样子，发现原来人从来都不可能成熟，人生路上只有成长，特别是在爱情里面。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都在这部剧里面得到体现，而这首相对轻快的歌曲当中却也包含了让人值得回味的感动，来自维礼安，还是会。
1: 最

偶像剧里的公主小妹张韶涵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老，但当回看这些剧的时候，发现真的把夸张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俊男美女的阵容，豪华奢侈的场景，华丽优雅的造型，弥漫着童话的色彩，好像在演员、剧情、画面和台词上都能给年轻的我们强烈的冲击力。公主小妹的主题曲《不想懂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童年的暑假，希望音乐的时间让你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就只是听歌，只是跟唱。因为我相信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刻进了你的 DNA 里。也许很多年从未听过，但你依旧能够顺畅地唱出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只要讲几句这部剧里的台词，你马上就能够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光，甚至想起和谁一起在哪里看的这部剧，当时又有怎样的感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当你想要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的话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每个女孩都应该有双好鞋子，这双好鞋会带你去到美好的地方。没错，就是《流星花园》。当时的《流星花园》和 F4 到底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2001年的时候， F4 《流星花园》的预购量创下了中国台湾的销售记录，预购会的反应真的是热烈到无与伦比。参加预购会的人有机会获得限量的握手会入场证，因为名额有限，超过10万参加预购的台湾歌迷当中，仅有上万歌迷可以拿到，结果造成了整个台湾省各大唱片行都被挤爆。预购会的前夕，大量的歌迷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新力唱片关切地询问，因为来电量过高，电话线不堪负荷，一再发生断线的情况，经常抢修到半夜才能恢复通讯。台湾新人歌手在台湾首次开演唱会，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 F4 的首场演唱会大卖门票，并且抢购一空。而当如今我们再次听起这首《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到青春的时间，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过去。当然也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持续到未来和更多更广阔的人生路上。来自 F4，《流星雨》。

我想无论是催泪程度还是火热的程度，可以和流星花园相媲美的应该是薰衣草吧。当时整个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都有那个玻璃瓶里装着的薰衣草，或者是紫色的小沙，上面有一小卷的杏放在瓶子里面，特别香，然后也特别便宜，大概2块钱一个，真的很让人怀念。如今跟很多95后的朋友聊起，他们不知道许绍洋，不知道花香，不知道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没有听过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白色恋曲的主题曲，也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主打歌。当然除了白色恋曲这部称为中国台湾八大偶像剧之一的作品之外，也非常推荐到当时的 MTV。 没错，那个时候还早期到没有再叫 MV， 叫 MTV。光良加萧淑慎加勇气 MTV 的原班人马的组合，真的是再造情歌影像的新经典，来自光良第一。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影视作品《十八岁的天空》。好像高三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全部都是俊男美女，就连平时校园剧里面刻板威严的老师也全部都换成了帅哥和美女，真的是要把青春偶像剧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还非常幼小的我们，开始期待自己的高中生活，结果发现电视剧里的高三生活和实际的高考备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呢。一起来听《红色的石头》。

今天的回忆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11首歌曲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每一首都跟唱完？在听完之后，有没有回忆到那段非常青涩，好像受到父母控制的时光？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所谓的不自由和叛逆，对于长大成人的我们来说，是真正珍贵的奢侈和幸福。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从未到达的地方》。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的，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由内敛完全不同，女王气质十足的巴奈声音厚重而极具质感，而这首来自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在巴奈的嘴里竟然完全换了一种风格。

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新歌。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北回归线环绕地球全长约36000千米，它所穿过的地区大部分是辽阔浩瀚的海洋和无穷无尽的沙漠荒原。因为常年受副热带高气压和信风控制，这些区域大多是沙石遍地，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类生存。因此北回归线被世界地理学家称为回归沙漠带。然而奇妙的是，从东经99度40分的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至东经121度50分台湾花莲县，当北回归线横贯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域、台湾时，世界却仿佛变了一番模样。

0: 这里鸟语花香，丛林密布，河谷纵横，生物繁茂，文化昌明。北回归线中国段全长2000多千米，这里聚集了中国最复杂多变的地形，汇聚了最为丰富多样的物种，人类文明如夏花般绚丽多彩。因此，世界地理学家把北回归线中国段称为神奇的回归绿带。考察队沿北回归线向东前行，进入哀牢山的河谷地带，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红河干热河谷盆地上的红河县。脚踩深邃的红河谷，背倚险峻的哀牢山，红河县横卧在山峰顶部的县城。相传较早之前，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在此傍河而居。明末清初时，红河马帮开始兴起，他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送至越南、老挝，再中转至英法等国。当时红河县的以萨镇成为了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之一。以萨镇人富裕后，一边开建城堡保护财产，一边沿途修建供人畜饮水的石缸，以保障贸易往来。今日的村镇虽繁华不复当年，但这些宝贵的建筑遗址却成为了北回归线中国段上茶马古道的历史见证。穿过县城向南行进约37千米，在红河县的宝华镇，一片壮阔的梯田景观豁然映入考察队的眼帘。撒马坝梯田，中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哈尼梯田，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3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面积接近1.4万亩。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产生了疑惑，一般的梯田因地形限制，大多散布于山间，面积都不大，为何撒马坝能形成规模如此庞大的连片梯田呢？通过调查，考察队发现，形成撒马坝梯田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特殊的地质构造。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片罕见的巨大盆地和粘性极高的土壤。上千年来，哈尼族人在这片大山里勤苦耕耘，才造就了现在的奇观。撒马坝梯田只是整个哈尼梯田的一个缩影。被称为中国最美山岭雕刻的哈尼梯田，横跨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县，绵延约100万亩。其中元阳县的梯田面积最大，达17万亩。为进一步探寻北回归线中国段梯田分布的独特性，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元阳县。沿北回归线一路向东，虽然山路崎岖难行，但沿途梯田变化万千，令人叹为观止。相较于红河梯田，元阳梯田则分布面积更加广阔，类型更加多元。七彩的晨曦倒映在梯田的水光中，幻化出奇异的人间仙境。水无疑是哈尼梯田的生命与灵魂，眼前这层层分布、蔚为壮观的梯田里所需巨量水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前面大概有2公里左右。
0: 一路奔波，考察队来到了元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沁口村。哈尼村寨沁口村位于半山腰，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传统的生产工具。 他们的民族记忆保存在一首首口口相传的哈尼古歌中。

如同哈尼古歌中传承了千百年的祖训，每一个哈尼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哈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李正林是庆口村寨神林的守林人，每天他都会独自去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每年春耕前， 庆口村都会举办隆重的昂马突节，人们要到寨神林祭祀。

0: 寨神树，邀请寨神进入村寨，保佑村民。关于寨神的来历，哈尼族相传古时有一巨魔吃人，一位叫昂玛的寡妇叫两个儿子趁魔王饮酒欢乐之际拔刀杀死了他。为民除害的昂玛于是成为保护寨子的神。每个哈尼村建寨时，都要在寨子后或侧面山上选择一片葱郁繁茂的树林作为神林，在林中选一棵高直粗壮的大树作为昂玛的象征。而这
1: 一样把车辆还有我是好赚的，一般都是很好，就是
0: 千百年来哈尼族人用这种虔诚的方式表达着对家园的美好祈愿，也正是哈尼族人从内心对森林的敬畏，对大自然的膜拜，让他们在这山间留下了一片片茂密的森林。
1: 我们这些藏族人1300多年的历史全都保护下来了。这些当中呢，如果说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呢，树叶一直打起来，天天是啥？它崩着了嘛？天天
2: 有保，
1: 天天崩了。
0: 森林就像一座储蓄充足水量的绿色水塔，在李正林的带领下，何永强教授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1: 这个其实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怎么也是天天可以过哈。
0: 涓涓细流由此汇聚成小溪，流向森林下方。那么，源源不断的水最终流向何处呢？为了寻找答案，何永强教授来到了梯田最底部。在这里，何教授发现流经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最终在地势最低的梯田底部汇聚成河流，流入河谷。原来河谷中的水通过蒸发形成云雾，在沿地势爬升的过程中冷凝成雨，洒落在了山坡上的森林里。水考察队决定前往鸭口寨一探究竟。行进在坝达梯田的连片区，麻栗寨梯田、多依树梯田等景观天光云影，宛若仙境。群山之中，虽然村寨之间隔山相望，相距不远，但考察队盘山绕水，路途遥远，到达了鸭口寨。李文忠是一碗水村鸭口寨的沟长，为全寨150多亩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是他每天的工作。
3: 早上早，十点早激光，就这个水。
0: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他每天要查看沟渠两趟。
3: 下面走走。要对看梯田，对看这水的时候，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过去的。
0: 在李文忠的带领下，考察队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
3: 这是这分数不重要，梯田的这个看梯田的那水分量可以，那个木刻小的是水分也小少了嘛，大的是水分也大。
2: 刻宽度的时候也要根据田来计算，
3: 对吧？
0: 李文忠说。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而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共享而定的。除了保障沟渠的畅通，沟长还要对分水木进行维护。巡视中，李文忠发现有一块木刻已经朽坏，需要更换。按照族规，

新的分水木，水量分配大小要与原来保持一致。因此，李文忠必须要召集使用这条分水木的几户人家，一起就地制作新的木刻。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的变化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虽然同属北回归线潮湿多雨的气候，但奇妙的是，山地海拔间的落差会造成局部小气候的差异。距离一碗水村20千米外的蒙品村老虎嘴梯田，由于海拔较低，接近山谷，因此播种季节往往要比其他地方提前15到20天的时间。
1: 实际上，山水林田谷草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像哈尼梯田，给我们就展示了这种栩栩如生的生态环境。
0: 宏伟壮丽的梯田农业，是人类雕刻在大山岩石上的不朽史诗。这一方方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梯田，让这片原本贫瘠的山地天水相连，灵性四溢，也让我们在寻找山地农业源头的同时，获得了对自然的更深领悟。

下一站，考察队将告别壮丽的哈尼梯田，沿北回归线自西向东，进入山峰林立的喀斯特地区。我们将走进云南西畴县，聆听保留母系社会遗风的祭太阳古歌，探寻当地人如何应对喀斯特石墨化的挑战，拜访广西乐业的超级天坑大石围天坑，感受大自然的惊天伟力，开启滇东南和贵西喀斯特地貌区的奇妙之旅。在地球的北回归线附近，绵延着一条面积广阔的碳酸盐盐分布带，它由中国向西经中东延伸至地中海，其中分布最广最集中的区域在中国。崎岖多变的喀斯特地貌勾画出气势雄伟的壮丽山川，也在无形之中为人类的生存布下了各种困境。千百年来，生存在北回归线上的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改造自然，一个个有关生命与探求的故事在这里诉

0: 说，考察队将沿北回归线中国段，从西向东依次穿越云南西畴县、广南县，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在天坑溶洞完成一次惊险刺激的喀斯特探险之旅。勤劳的壮族乡民如何延续生存智慧？为何北回归线中国段会形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天坑群？世界第三大天坑大石围天坑又隐藏着哪些揭示地球演化规律的奥秘？行进中，一座座巨大的山峰扑面而来，我们进入到了风丛林立的喀斯特地貌区。喀斯特，一种岩石极易被水溶蚀的岩溶地貌，虽然大自然给予了它雄浑壮丽的外表，却也被剥夺了造福万物的水土。在全球500多万平方千米的喀斯特地区中，中国约占1/5，堪称世界之最。
1: 开始啊！
0: 一路盘山绕岭，我们抵达了第一站——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县。簇拥在喀斯特峰林中的西畴县，被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城。西畴县的石漠化面积占比达75.4%，是北回归线穿过的石漠化最严重的县。地处北回归线上的西畴，至今还沿传着诞生于母系社会时期的女子太阳节。上国村是距西畴县城约9000米的壮族村寨。传说上国村人咩星在黑暗中找回太阳，并化身鸟母将太阳送向了天空，因此上国村人自称鸟母的后裔。2月初1的女子太阳节，村中男人将会为女人们蒸制金黄色的糯米饭，村里16岁以上的女人将要穿上形如飞鸟的传统盛装狮农。他们将在伯炳的带领下前往太阳山唱祭太阳古歌，祭拜太阳鸟母。千百年来，西畴人就是用这种悠扬的歌声，虔诚地表达着对太阳之神、对大自然的膜拜。他们祈求阳光和雨水永远滋润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北回归线上的阳光和雨水并不吝啬，但考察队发现，农业生产的两大要素土地和水，在西畴却成为当地人需要面对的难题。
2: 这里是灰岩地区，
3: 可以看到大片的裸露的岩石。
0: 坚硬的石头形成一道毫无生命气息的石墙，阻止了树木和庄稼的生长。地质专家曾经断言，西畴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纵观整个北回归带，大多因缺土少水、气候干旱，不具备人类的生存条件而荒无人烟。唯独在中国境内，人们依靠勤劳和智慧，不断对喀斯特石山进行改造，从而建造出了宜居的家园。

0: 凤谷乡玉屏山村对大山的改造堪称奇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尝试炸石垒埂另辟求生之路，在石头上建造梯地，一车车的石头被拉走，一筐筐的泥土被填进。这场持续近30年的填土围垦改造工程已见成效，比玉屏山村较早开展石磨化梯田改造的新街镇三光村已是一片盎然绿意，枝繁叶茂的猕猴桃树硕果压枝，迎风招展，这里培育了上万亩的果树。
1: 十里香梅啊，
0: 远远看去，美丽的梯田错落有致，像一方方字格，写满了生命的庄严与超拔的气度。西畴的石磨梯田，这幅北回归线上天人合一的生命画卷，也为全球的石磨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篝火猎猎，西畴人载歌载舞，用美酒和歌声敬奉天地，也把感恩与自豪送给用汗水和智慧建造出的家园。同样在山石密布的喀斯特地貌中，一些少数民族田舍间的生存选择，在这条北回归线绿带上构建出了一幅生态和谐的文化景观。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广南县的千年壮寨马壁村，探寻那里的人们如何在山地中改造自己的家园。从西畴出发，考察队沿北回归线继续向东前行，沿途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愈发典型，一路盘山过河，考察队来到了滇桂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广南县。千年壮寨马壁村位于广南县西北部的折兔乡，是北回归县喀斯特地区中壮族风俗最为传统、村寨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她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供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

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她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她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他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时去世。

0: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几场急雨，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

0: 微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画腐朽为神奇，这就可为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鸡枞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造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造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捏出一小撮，再舀点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察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体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1: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